0: 的方法吗？我万一也要撇，我办法也不娘。是发个牛逼啊！把人家山包住烂打烂打吧，先别来别干别来别，是娘个妈妈嘛。
1: 空空了嘛土狗，个问题个给那个谁那个苦山牛卡，我听个我一个，我冰山个豌豆，稍微的什么也没。